0: 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哇，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，我也想换一个。
3: 是中国移动靓号，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，66求顺利，88讨财源，选个升学号，211985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，520521甜甜蜜蜜。
2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3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
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:。
1: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，限时全价29.98万元起，下定享终身质保、原装踏板、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，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。

0: 就是这样一颗懒惰的蛋黄，竟然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冒险。而这一切得从他遇到激动哥开始说起。激动哥认为和自己同处一个蛋盒的蛋黄哥是自己的兄弟，和他们能在无数鸡蛋被吃掉的世界活下来，那是因为他们要一起找妈妈。我就问这真的合理吗？直到后边我才发现，是我自己问早了哈，因为这个蛋黄哥居然在寻母路上更不合理的当上首相了。哎呀，反正这个蛋黄哥跟激动哥的寻母之旅到这儿还没结束呢，后边还有更多离谱但是非常好笑的情节，反正我建议大家看就完事儿了。更多好看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。
1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
2: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4:40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，祝您畅玩无忧。
3: 出行有礼遇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。

油烟少，他们那边呢也大多配烘干机，也就不需要在阳台晾晒了。空间充裕的话，那就设在杂物间里了，集中收纳与家务。德国、法国也许多在厨房，还有地下室。他们是注重烘干与集中洗衣，阳台大多是用于休闲的，不像我们这里晾晒作为主要功能。所以咱们

0: 闷热的午后，昏昏沉沉的，来一杯清爽的香橙薄荷水，瞬间满血复活了。准备一个新鲜的橙子，准备一点薄荷叶、绿茶、蜂蜜、冰块。橙子呢，切片按压，挤出新鲜的果汁儿。薄荷叶稍微的揉搓一下，激发清香，不苦涩。杯子里面呢，放入冰块、橙片和薄荷叶。然后再倒入凉透的绿茶，加上一勺蜂蜜，调味均匀，橙香十足，搭配上薄荷的清凉感，真的是清爽又提神，口感清新不厚重。做法呢也是简单易操作，颜值还非常的清新治愈，自带夏日氛围感，犯困燥热的时候喝上一杯啊，真的是瞬间舒缓又放松。
1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，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，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在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却要走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，中国时刻4:06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你好，

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，游遍世界，朝望中国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北京时间的11:02，各位中午好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杭城今天仍享清凉体感，但随着阳光返场，17号起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，短袖夏装需再次登场。杭州各大医院呼吸科提醒，季节交替易诱发过敏性哮喘，部分不典型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极易被忽视，需提高警惕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，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，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、2030年世界杯、2027年女足世界杯、2031年女足世界杯。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拢，

0: 后也难免产生微小的缝隙，活塞风就会顺着这些缝隙钻进车里。所以你如果正在门边上，那真的是感觉哎，怎么漏风啊，没事，能让空气新鲜呢。
1: FM 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

0: 看见修电车的他，送外卖的他。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，做幼师的他。
2: 小朋友们到这来。
0: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、烈日、龙卷风。
1: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，窗外拂过微风。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让你听见新世界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4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5: 别吞，别挤呀！
4: 想和谁分享？
6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4: 又为什么出发？
7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4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8: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，限时全价29.98万元起，下定享终身质保、原装踏板、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，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9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2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，痴迷昆曲，通过了等级考试。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，苦练技艺，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。身残而不气馁，困难却不止步，一路追梦，梦想终将绽放。
3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。中医认为夏属火，火对应心，暑热天气容易扰动心神，使人烦躁易怒失眠，情绪剧烈波动不仅会伤及人体心阳，还可能诱发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急性发作。立夏养生贵在静，建议通过静坐冥想、听舒缓音乐、练习书法、垂钓等方式让心情平静下来。遇到烦心的事情啊，先做几个深呼吸，给自己10秒钟缓冲时间，保持规律作息和适度社交，与家人朋友多沟通交流，避免长时间独处产生焦虑。如果说连续2周出现了情绪低落、兴趣减退、睡眠障碍，且自我调节无效，那么就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心静自然凉，良好的心态是夏季最便宜的保健品。
0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时的微笑。你看，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，所以请别放弃，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
2: 12:02，各位中午好，目前收听到的是 FM 99.6民生资讯广播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，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，并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、15/5规划等关键文件，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绘制蓝图。伴随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。

0: 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山河远阔，山河远阔，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，
3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青提茉莉清爽茶。夏天一到啊，就闷得浑身不得劲儿，赶紧给自己安排一杯超治愈的青提小甜水。准备新鲜的青提、茉莉绿茶、冰块和一点点的蜂蜜就够了。青提剥掉外皮，放进杯子里轻轻捣碎，捣出满满的果肉果香，不用捣太烂。保留一点果肉，嚼着呀更加的过瘾。杯子里呢塞满冰块，倒入提前泡好放凉的茉莉绿茶，再加上一小勺的蜂蜜来调味，轻轻的搅拌均匀。清甜的青提撞上淡雅的茉莉香，冰冰凉凉入口，一口驱散夏天的闷热。做法呢也是毫无难度，手残党也能够轻松拿捏，清爽不甜腻，越喝越上头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

0: 好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，限时全一价29.98万元起，下定享终身质保、原装踏板、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，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。

0: 人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Every day's a new day to be with you。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春夏是夜市爱好者的天堂，作为一个夜市收藏家，有一个上

0: 呢，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，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，去攀登更高的高峰。
1: 3、2、1，
2: 保持好奇心，共赴新探索，航天出梦想，英雄出少年。
3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。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4: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，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。小树、小雨、小鹰、小画、小雾、小生、小丽，每一个都很厉害。再看这边，小鹰和小美，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，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。在这极限的拉扯中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
5: 蔡元培先生说，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，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，而在于感情的陶养。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，重视美育，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。
6: 现在是中国时刻，未时。

0: 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·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三名。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，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，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。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玲，赵静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2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996。
3: 潮生活新推官。
4: 闷热的午后，昏昏沉沉的，来一杯清爽的香橙薄荷水，瞬间满血复活了。准备一个新鲜的橙子，准备一点薄荷叶、绿茶、蜂蜜、冰块。橙子呢，切片按压，挤出新鲜的果汁儿。薄荷叶稍微的揉搓一下，激发清香不苦涩。杯子里面呢，放入冰块、橙片和薄荷叶，然后再倒入凉透的绿茶，加上一勺蜂蜜，调味均匀，橙香十足，搭配上薄荷的清凉感，真的是清爽又提神，口感清新不厚重，做法呢也是简单易操作，颜值还非常的清新治愈，自带夏日氛围感，犯困燥热的时候喝上一杯啊，真的

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。
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潮生活，新推官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。五月份紫外线强度明显上升了，防晒不是爱美专利，而是健康的刚需。外出前20分钟提醒大家涂抹防晒霜，尽量选择广谱防晒产品，面部用量呢约1元硬币大小。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出汗较多，每2到3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。物理防晒同样很重要，比如说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芒果乌龙凉茶，浓郁的果香撞上清爽的茶香，一口沦陷的夏日宝藏饮品。准备香甜的芒果，冷泡乌龙，冰块，果糖，成熟的芒果呢切成小块，轻轻的碾压出浓郁的果泥，果香瞬间就迸发了。杯壁上呢可以挂上一点果泥，颜值啊直接拉满。加满解暑的冰块，再倒入提前冷泡好的乌龙茶，加上少许的果糖调味，搅拌融合。芒果的香甜当中中和了茶叶的微涩，茶香醇厚不寡淡，果味浓郁不腻口，操作也是简单又省事儿。不用复杂的工具，懒人可以轻松的自制，好喝又高级，日常喝真的是太合适了。
0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，中国时刻未时二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2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，痴迷昆曲，通过了等级考试。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，苦练技艺，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。身残而不气馁，困难却不止步，一路追梦，梦想终将绽放。
3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黄瓜雪梨清润水，这款水呢特别

刻播报。北京时间14:02，各位下午好，目前收听到的是 FM99.6 民生资讯广播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今天在西湖区云栖小镇开赛，超200支国内外赛队带着机器人围绕水下救援、商超分拣等14项真实场景展开比拼。同时，机器狗山猫 M20 Pro 成为全国首个启动 C2 认证的四足机器人，标志着产业正加速迈进商业化落地。杭州公厕试点免费提供应急卫生巾，拱墅区11座位于核心商圈和公园的公厕，如西湖文化广场附近，率先试点该项贴心服务。女性市民如果遇到突发生理期，可私密无偿的向管理员索取。

0: 时刻在线，
1: 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，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996，
2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

0: 跟雪梨呢分别去皮切小块，稍微的那么按压几下，压出淡淡的果蔬清香，不用捣成泥，保留小块更有质感。杯中呢放入果肉、冰块，丢两片薄荷叶来增加香味，再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，完全不用加糖，靠水果本身的天然的甜味，清润解燥，清爽又刮油，低脂无负担，喝起来真的是通透又舒服，夏天啊天天喝都毫无压力。
1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潮生活新推官
2: 嗨的

0: 身残而不气馁，困难却不止步，一路追梦，梦想终将绽放。
1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暑热天气容易扰动心神，使人烦躁易怒失眠，情绪剧烈波动不仅会伤及人体心阳，还可能诱发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急性发作。立夏养生贵在静，建议通过静坐冥想、听舒缓音乐、练习书法、垂钓等方式让心情平静下来。遇到烦心的事情啊，先做几个深呼吸，给自己十秒钟缓冲时间，保持规律作息和适度社交，与家人朋友多沟通交流，避免长时间独处产生焦虑。如果说连续两周出现了情绪低落、兴趣减退、睡眠障碍，且自我调节无效，那么就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心静自然凉，良好的心态是夏季最便宜的保健品。
1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。
2: 可不是，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，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。
1: 对呀，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，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，
2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，非常清晰。
1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3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，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，
5: 来份盒饭，
6: 好好好，马上到马上到。
4: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，
7: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。
4: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，
8: 是那个味儿了，但是这个黑呀、啊、
7: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。我就知道
4: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。你看，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，

Mine.

0: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。
1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题台请注意，斑马线前车让人，人快走，尊重是双向的，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。
1: 14万级，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！央企合资，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，2917毫米长轴距，773升大尾箱 ，AI 五件套拉满，入门即满配，14.99万起，家用首选。
2: 清晨7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3: 傍晚6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2: 民生996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，
3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2: 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0: 总是爱说
1: 慢点啊。
0: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，临走时，
2: 哎，慢点走啊，
3: 慢点啊，
2: 慢点，注意安全。
0: 每天早上，妈妈送我上学。
3: 老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
0: 还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，从饭店出来时，
2: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，开车慢点啊。
0: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？
4: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。
5: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您慢点啊。
6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7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8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7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8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7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1: 潮生活，新推官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黄瓜雪梨清润水。这款水呢，特别适合不爱喝甜饮料的宝宝。这款清爽瓜的饮品简直是解暑小神器。准备一根黄瓜，一个雪梨，纯净水，薄荷叶和冰块。黄瓜跟雪梨呢，分别去皮切小块，稍微的那么按压几下，压出淡淡的果蔬清香，不用捣成泥，保留小块更有质感。杯中呢，放入果肉、冰块，丢两片薄荷叶来增加香味儿，再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，完全不用加糖，靠水果本身的天然的甜味儿，清润解燥，清爽又刮油，低脂无负担，喝起来真的是通透又舒服。

0: 吃饭喽！哇，糖醋鱼，好吃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。
1: 来来来，丫丫，爷爷给你夹，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。

0: 试着阴霾，总是挥之不去。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轻轻吹关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，中国时刻有16刻。
1: 来，猜一猜，今年五月

0: 8:30，中国时刻7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2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，痴迷昆曲，通过了等级考试。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，苦练技艺，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。身残而不气馁，困难却不止步，一路追梦，梦想终将绽放。
3: 13万起，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！央企合资，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，2917毫米长轴距，773升大尾箱，AI5件套拉满，入门金满配，14.99万起，家用首选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
0: 开几个会员，热搜和球赛一起追，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。
1: 多大点事儿啊，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。
0: 什么，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？
1: 对，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，全场次随时看，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。
0: OK，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。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
4: 慢

0: 每天早上，妈妈送我上学。
1: 老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
0: 还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，从饭店出来时，
2: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，开车慢点啊。
0: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？
3: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。
4: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您慢点啊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，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，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0: 维服务优先办，
1: 通信有保障，1元选亮号副卡，双卡守护更安心。
0: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，全球通尊享每一刻。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
4: 慢点 啊。
3: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，临走时，
5: 哎，慢点走啊，
6: 慢点，
5: 注意安全。
3: 每天早上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4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，中国时刻子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2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佳远，痴迷昆曲，通过了等级考试。

0: 民生九九六，午夜零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好消息，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，
3: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。
2: 好，家人一个网，六六开头三位短号，朋友一个网，七七开头三位短号，
3: 真不错，号码好听又好记。
2: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3: 号码短了，亲情近了，中国移动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4: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，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，
5: 来份盒饭。
6: 好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
4: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，
6: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，
4: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，
7: 是那个味儿了，但是这个黑呀、啊，
6: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。我就知道，
4: 最终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在曲源风和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，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和摇滚乐队。
3: 我是吉他手65岁。
4: 我是萨克斯手70岁。
5: 摇滚奶奶64岁。
6: 我是老
7: 哪一首学哪一首乐嘛，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。
2: 滚烫人生，永远热望，青春不老，生命怒放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来猜一猜，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？
3: 那你也猜一下，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？
2: 好好，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，热搜和球赛一起追，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。
3: 多大点事儿啊！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。
2: 什么？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？
3: 对，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，全场次随时看，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。
2: OK，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。未尽事宜，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4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信。
1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5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。
1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。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，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。
6: 我奋斗，我幸福。
7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，民生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无路口
6: FM is coming。
7: I love it。
8: 突然间相看莞尔。

再开河，入迷的终于醒觉，而走最后的死角，用痛苦烘托欢乐，让如今彰显险恶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,
6: FM is coming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
1: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，
0: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，
1: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，
2: 是那个味儿了，但是这个黑呀、啊，
0: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。我就知道，
1: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。你看，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，所以请别放弃，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。
3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4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3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方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。
1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，非常清晰。
0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2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3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4: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
5: 慢点啊。
4: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，临走时，
6: 哎，慢点走啊，
7: 慢点，
6: 慢点，注意安全。
4: 每天早上，妈妈送我上学。
7: 老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
4: 还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，从饭店出来时，
6: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，开车慢点啊。
4: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？
8: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。
9: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您慢点啊。
10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
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Welcome, FM is coming.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港，清风拂山港，他横游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2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1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3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，我是主持人马倩。

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996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
0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16刻。
0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只有我受得了你，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？
3: 我介意你和异性接触，是因为我太爱你。
4: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，我都是为你好。
3: 是你有错在先，我才忍不住动手的。
5: 我给你写保证书，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。
6: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
7: 为了孩子，你就忍忍吧。
8: 两口子打架呀，是家务事儿。
9: 家暴不是家务事，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，说不。

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，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。
1: 老婆，刚进小区，饭好了没？
2: 熟了，你快点儿，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，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。
1: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？
2: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，爱优腾芒 B 站，一个会员全都有。
1: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？
2: 何止稳，电信万兆云宽带，毫秒级低延时，看球绝对丝滑。
1: 中国蓝电信电视，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。
3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4: 潮生活新推官。
5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手底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，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面粉的配料表里面为什么会有水呀、啊、我也是闲得慌啊，那天在看这个面粉的配料表，配料里面有小麦粉、生产用水。哎，这面粉不是干的吗？为什么还有水呀、啊？这就奇怪了。嘿，天知道告诉我，不奇怪。这里的水指的是面粉生产过程当中用到的水，不是说面粉里面有水。面粉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道工序叫洗麦，就是对小麦进行水洗清洁，带走麦粒上的杂质灰尘。

0: 会书写时代华章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，
2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芒果乌龙凉茶，浓郁的果香撞上清爽的茶香，一口沦陷的夏日宝藏饮品。准备香甜的芒果，冷泡乌龙冰块果糖，成熟的芒果呢切成小块，轻轻地碾压出浓郁的果泥，果香瞬间就迸发了。杯壁上呢可以挂上一点果泥，颜值啊直接拉满。加满解暑的冰块，再倒入提前冷泡好的乌龙茶，加上少许的果糖调味，搅拌融合，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，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，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